0: 对人对事要懂得放下，也许一个转身的思考就会在不经意间闪现弥足珍贵的智慧。当生活像一首歌那样的轻快流畅的时候，笑颜常开乃易事。而在一切事情都不美妙的时候，能够微笑的人也是真正非常乐观的。
1: 继续往下走，我们听到的是收录在了张惠妹的第八张个人专辑《旅程》当中的一首歌曲，2001年的9月7号由风华唱片发行。

0: 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1: 现在时间是8:17。接下来听到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外婆的澎湖湾》。

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为虚荣买单，为自大买单，为懒惰，为无知，为软弱买单，对自己说一声活该。不管别人之前是如何巧言令色，步步为营，当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呢，责任就已经在你身上了。接下来分享大家好一首《慢慢喜欢你》。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FM 98.1，齐相对频道。

只不过是通往新境界的一块普通的绊脚石，而绝不会置人于死命。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俊杰和金莎，一首《期待爱》。

咸，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咸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三十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

0: 上瘾。
1: 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
2: 好音乐尽在 FM 98.1。
3: 现在时间8:45。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小情歌。

有的时候觉得爱情有点像是走迷宫一样，在里面乱跳啊，在找出路，就像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一样，最后终于两个人在一起。

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98.1， 我是梧桐。送上廖卷家所带来的加油站。

能够一针见血指向你的人，他都是好人，我们无需反感，因为他们并没有想过对你不利。如果是坏人，看到你的缺点之后一言不发的默默潜伏，找准机会一个大招就置你于死地。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情网》。

0: 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0: 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百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爸爸，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去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的歌是刘若英带来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个人都在努力挣钱，而不是因为我爱钱，而是这辈子我不想因为钱和谁在一起，也不想因为钱而离开谁。如果说爱情和面包，我选择什么？就要回答，你给我爱情就好，面包我们自己买。接下来来自于张信哲。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硬核，瘦身也摆烂。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9:4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杨宗纬的第三张的录音室专辑，于2013年的3月29号环球唱片发行。专辑是由李宗盛、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
3: 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
2: 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
3: 那我们带他们
2: 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
3: 再让临近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4: 夏天真好呀。

有人说，有的人是猫型人格，有的人是狗型人格。猫型人格是什么样呢？往往是特别高傲的，然后呢，比较能够独立的。而狗型人格的话，往往会喜欢热闹啊，常常也会自来熟。而像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了这首歌，再听听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什么样的感觉。继续来听到《疼你的责任》，来自于品冠。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17，送上林雨中所带来的《不打烊的店》。

两年的朋友才能叫做知己，超过三年的值得回忆啊。十年之后依然在那儿的，那就不是朋友了，已经是亲人了，是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了。在这个善变的时代，多留意身旁的朋友吧，多一些理解，少一点算计，别把对你的好这样的人给忘掉了。做人别太累，因为我们谁都不容易，对不对？接下来分享这首《心愿便利贴》，来自于吴中明和袁若兰。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0: 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8.1， 我是嘉伦。像汪峰呢，从最开始出道的时候就是单枪匹马出来了顽强的生命力，他的每一首歌曲都很

到底是人在变，还是世界在变，还是我们都在变呢？其实真正在改变的内心，就好像是有一个经典的故事，说是树叶在动，是蜡烛在动，其实都不是，是你的心在动。这或许是一种哲学思想，但有的时候看问题的角度，看待生活的方法真的很重要，因为这会影响你的选择，而你的选择决定了你的未来。继续来听到一首《思念的翅膀》，来自于周蕙。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0:47。像金海心的这首《悲伤的秋千》，就是在轻快的节奏当中，已经脱掉了俗气的感觉。

0: 常跟身边的朋友说一定要听歌，因为听歌的话有助健康，再加上可以让人的思绪开始变得不那么紧绷，而且还能够调节我们的。说听歌还好啦，那不如让自己一边听歌一边运动，是不是可以减肥呢？其实我也很想跟他说，运动有些时候并不一定减肥哦。你比如说猪八戒陪唐僧十万八千里，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去取经，最后还不是那个样子吗？开个玩笑了。但是呢，听歌确实可以调节人的脑电波，所以呢，听一首歌曲让自己深呼吸，放松一下。继续来分享《寂寞难耐》，来自于李宗盛。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8号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召开多次会议，就草案内容进行讨论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特朗普称，他认为自由计划是个好主意，但还有其他解决途径。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自由计划，不过那将是自由计划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举措。被问及是否收到伊朗关于美方所提协议方案的回复时，特朗普说，按理说我们今晚就会收到他们的消息。被追问是否认为

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胡幼桃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胡幼桃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胡幼桃利用担任江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江西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江西省地税局党组书记、江西省副省长、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美国日前威胁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舆论普遍认为，美方加征汽车关税看似针对欧盟整体，但实质上将主要冲击

0: 此刻提示，教育部今天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龄。

0: 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98.1， 我是嘉伦。风雨人生，认清而看清，人生自会淡定。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遇到困难的时候，人要自己找到
2: 在你脸上写下符号。我弹着吉他，你在我身边胡闹，那些音符真

说年轻人不懂爱情，其实啊，叫一声爱人真的并不难，叫一声老婆其实也没有什么太过夸张的事儿，但是叫一声老太婆呢，真的是需要一辈子的积累的。这让我想起了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儿，有一个叫做高强的女子呢，在刚刚结婚五天之后，头部就受到了重创，只要她睡着超过一个小时，就有可能会永远醒不过来。而她的丈夫呢，曾国庆，一方面为了照顾她，另外一方面为了赚钱呢，就把她放在这个车里边，然后跑。

车赚钱。只要是一看到他的妻子睡着了，他就会不停地呼唤他的名字。晚上的时候他还给自己调闹钟，每隔40分钟就得起床一次。什么叫做真正的爱？这才叫做真正的爱，生死不相离。继续来分享这首《假想敌》，来自于蔡健雅。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

0: 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FM98.1，齐相对频道。

山的歌，现在的你状态如何？今天看到一个朋友发过来的一篇微博，上面写着，不管在什么地方上班，请记住，工作不养闲人，团队不养懒人。没有哪个行业的钱是好赚的，赚不到钱赚知识，赚不到知识赚精力，赚不到精力赚阅历。只有先改变自己的状态，才能够改变人生的高度。让人迷茫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本该拼搏的年纪却想得太多，做得太少。李圣杰，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和扩散行为，进一步提升了核武器在国家和集体安全政策中的作用，阻碍核裁军进程，并增加核冲突乃至全面核战争风险。中方指出，核共享问题是本次审议大会的主要热点问题之一，包括不结盟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都对核共享安排提出质疑，而一些参与核共享的国家则多次作出辩护，包括重申所谓北约核共享先于条约存在等说法。中方认为，这充分表明继续讨论核共享问题，包括反对建立新的核共享安排具有必要性。中方代表进一步表示，核共享安排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已经成为推进核裁军进程的重要阻碍因素。只要核共享安排持续存在，就可能刺激其他国家效仿，其负面作用将更加突出。在核试验问题上，中方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已经对禁止核试验作出明确规定，在个别国家针对他国炮制虚核武器试验的背景下，审议大会应避免突出低当量试验等缺乏共识的说法，以免损害条约权威性。中方认为，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本身就是一项核透明措施，如果个别国家对此提出质疑，中方支持并呼吁核武器国家尽早谈判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获悉，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今日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记者今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一季度黄金、白银、铂和钯价格接连刷新历史新高，行情剧烈波动。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是乌方鉴于与美国方面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的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后即刻生效。当地时间8号，欧盟委员会发布指导意见称，为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的状况，欧盟允许欧洲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体育方面，2026年意大利网球公开赛8号进行男女单打第二轮的较量，首轮轮空的六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以1-2不敌克罗地亚小将普里兹米奇，爆冷出局。此刻提示，伦敦世乒赛团体赛5月9号的赛程出炉，北京时间19:30，半决赛国乒女团将对阵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10号2:30，半决赛国乒男团将对阵法国队，一起为国乒健儿加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点一精彩剧，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八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一首《失恋阵线联盟》，来自于草蜢。

觉得浑身轻松啊。所以有一些音乐呢，就是用来打开自己的心扉，然后让自己什么都不想，你可以摇头晃脑，伸懒腰，打哈欠。而且要告诉你哦，如果疲惫的时候打一个哈欠，伸一个懒腰，是有助于降低血压，而且呢还会能够让人头脑清醒，增加大脑的含氧量，很神奇的哦，来试试看吧。继续来听到常爱飞的露水。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露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失恋之后呢，应该把一切和他有关的东西全部都删掉，想想有什么事情是你一直想做而之前没有机会做的，现在正好是时候。跳出 KTV 当中所有那些关于失恋的歌，然后狂唱一遍，驱散心中当中那种负面的情绪和你积压已久的气氛，奋发图强。每一个女人或者每一个男人的背后都曾有一个伤害他的人，分手是一次伤害的危机，也有可能将它视作是一次成长的契机，通往幸福的最终道路。继续来送上萧敬腾所带来的请记住我、哦。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海关统计，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出口2.48万亿元，增长9.9万亿元，增长20.6%。前四个月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此次全区核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对媒体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近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

0: 上说，马拉多纳的遗体显示出双侧胸腔积液、全身水肿等缺氧迹象，表明他死于长期而非突发的痛苦。尼泊尔官员当地时间8号说，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许可证数量创新高。尼泊尔旅游局数据显示，截至5月8号，尼泊尔今春已经发放492张攀登珠峰高纪录为2023年的478张许可证，去年为468张。不少人担忧这座世界最高峰将出现登山人流拥堵。此刻提示，边充电边玩手机这个习惯赶紧改。边充电边玩手机的时候，来自充电器的电流一部分给手机充电，一部分满足手机的正常使用。如果这个时候使用的是劣质充电器，或者是手机的器件已经老化，就可能导致漏电，从而增加使用者触电的风险。提醒大家，边充电边玩手机暗藏隐患，养成良好的充电习惯，充电结束及时拔掉充电器，从源头上杜绝危险隐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周杰伦所带来的《稻香》。

天听听歌，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节奏变得更有规律，也会让自己心情更好，更乐于表达。因为你的生活需要打破。但是呢，如果说你每天都坚持站立的话，那么恭喜你，你相当于每天都跑了马拉松。长期坚持每周五天，每天累计站3个小时，和坚持长跑的效果类似，寻找一切机会让自己站起来。不过要注意，每天站3个小时不是连续站，否则血液循环会受到影响。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

0: 调整为每日七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2:15。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范范范玮琪《最初的梦》。

情歌难免神伤啊。安东尼说，不要让那个喜欢你一次，因为你能把他伤害到那个样子的机会只有一次，那一次之后你就从一个不可或缺的人变成可有可无的人，即使他还爱着，可是总有一些东西是真的改变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有些话真的没有必要说，哪怕是在自己盛怒之下。继续来听到动力火车的《东方的光》。

0: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举行的地鼠大会上，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与百余家科研院所、高校等联合提出共建太空云生态，推动形成太空云天基信息服务系统。太空云未来有望在应急减灾、大众服务、新兴产业等多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提升天基资源智能化、体系化、综合应用效能。天空云简单说就是把天上各种各样的卫星，比如遥感卫星、通信卫星、算力卫星，通过技术手段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智能的天基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从功能单星向智能星云的跨越。在应急减灾领域，太空云可大幅提升天基信息响应时效，为应急决策争取宝贵时间。面向大众应用，有了太空云以后，人们拿着手机这样的便捷终端就能按需接入太空云，随时随地调用天上的数据和信息服务，就像我们现在用手机上网一样便利。此外，太空云还可赋能低空经济、6G 应用等新兴产业，构建天空地一体化信息服务平台，提供全天智能信息服务。目前我国高分辨率遥感卫星的技术水平和在轨数量已达国际领先水平，高通量通信卫星建设步入高速发展期。同时，太空算力作为航天领域战略竞争新高地，正全面进入发展提速阶段。太空云生态的建立及太空云天基信息服务系统的打造，将大幅提升我国天基资源综合应用效能，赋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阿里·赫兹里安5月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视为军事行为，而军事行为就要接受军事回应。赫兹里安还说，美国从现在起应该给他们的驱逐舰配备额外的护卫舰，这样如果其中一艘开始下沉，至少能有别的船来营救和撤离人员。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5月8号揭晓，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失利。截至当地时间8号晚，在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中，已有129个议会完成计票。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斩获1428席，26席，从边缘政党一跃成为地方政坛最大政党。体育方面，今天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1000罗马站将进行女单第三轮的比赛，郑钦文将迎战拉脱维亚球员奥斯塔彭科。此刻提示，随着气温回升，内蒙古第一大湖呼伦湖进入全域流冰期，呈现壮观的跑冰台盛景，这也标志着呼伦湖全线开湖。从高空俯瞰，大小不一的冰台铺满湖面，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波光粼粼，冰凌随浪涌动，互相撞击发出清脆的声响，浩瀚的湖面宛如一片无垠的钻石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FM 98.1，齐江对你的爱。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八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潘玮柏的《爱的歌》。

如果说能够寻找到一个人把他宠坏，宠到没有人去要他，然后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占有他，这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而现在好像网络上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论调，可是一定要掌握界限，就是当你宠坏他之后，你自己还能不能够要他呢？听到的歌曲来自谢雨欣一首《第三天》。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祝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

0: 酷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2:45。听到身体语言来自于张靓颖。

常听歌可以让人心情好，但是如果说不注意饮食的话，心情好了之后很有可能心宽体盘。最近呢，媒体调查发现，日前呢，饭店和这个饮品店里边售卖的鲜榨果汁很多是用浓缩的

0: 这种果汁调制的，再放一些水果勾兑而成，成本很低却售价很高。此外呢，这种果汁营养成分又少，糖分又比较高，过量的食用会导致肥胖甚至于糖尿病，所以爱喝鲜榨果汁的你一定要提高警惕，别喝太多啊。
1: 听到梁博的不知去向。

行为就要接受军事回应。赫兹里安还说，美国从现在起应该给他们的驱逐舰配备额外的护卫舰，这样如果其中一艘开始下沉，至少还能有别的船来营救和撤离人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昨天举行的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双边贸易的基本盘稳固而坚实。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到2279亿美元，这也是我们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的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的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1季度双边贸易额达到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

0: 暂停约十家法国媒体传播，称这些媒体反复传播可能严重危害公共秩序、国家统一、社会凝聚力以及共和国机构稳定的内容。此刻提示，天气渐热，很多朋友在开车的时候会打开空调。近日在广连高速新田隧道出现惊险一幕，一家三口在应急车道停车怠速开空调，结果一氧化碳中毒陷入昏迷，所幸高速路政人员及时发现，挽救了三人的生命。这起突发险情为广大司机敲响警钟，长途驾车一定要注意避免疲劳驾驶，密闭空间更不能长时间怠速开空调，进入隧道前需要安全车距，遇到特殊天气情况一定要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这里是 FM 98.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这样的歌曲似乎很容易联想到我们自己，十七岁叛逆的时候，我们用尽所有方法飞出规则的墙壁，不厌其烦，乐此不疲。现在。

小时候看电影听故事，总觉得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好的。长大之后才对一个结局是一个新的开始这句话深有体会。对于在异乡奋斗的人来说，结束永远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努力我们一直都在路上。好在披星戴月的我们可以有那扇亮着灯的窗去守候。接下来分享成都，来自于赵雷。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13:15。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杨坤的这一首《一首情歌》。

做人的哲学一直有人在探讨，是不设防的拥抱世界，宁愿被伤害也不要错过风景，还是选择另外一种。也许谁都不能给一个让大多数人满意的答案，但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会绝对的不设防的去拥抱，要多一些吧。接下来送上乌兰托亚所带来的火红的萨日了。

0: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具体来看，前四个月，我国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国内需求持续2倍数增长。前四个月，我国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四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7.4%。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有效弥补了对美国进出口下降的缺口。零关税举措推动中非贸易再上新台阶。前四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8000亿元，同比增长19.4%。吕大良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向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再来了解，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9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与问候。贺电说，朝鲜高度重视并坚定不移地发展和深化朝俄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始终负责任地履行两国间的条约义务。贺电说，平壤始终与普京和俄罗斯人民在一起。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号揭晓，首相斯塔莫领导的工党失利。斯塔莫当天在伦敦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其改革承诺。其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党首奈杰尔·法拉奇说，地方选举结果表明英国政治发生了真正的历史性变化。此刻提示，近日在杭瑞高速湖南岳阳段，一司机因为走错路直接在匝道掉头，导致发生了碰撞事故。在高速车道内停车、倒车或逆行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极易导致事故，严重威胁他人和自己的生命安全。民警提示，一旦发现走错了，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应该保持速度继续前行，从下一个出口驶离以后重新规划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 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
2: 爸爸
3: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4: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5: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

0: 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8.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蔡淳佳所带来的《南屏晚钟》。

在爱情里，大多数人都做过这么一件傻事，就是偏执的爱一个不停消耗自己的人。可是你的苦心并没有挽回这一段濒临破碎的感情，而现实又一再的逼近。你以为你的退让可以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现实却变本加厉。你的消耗满足了别人的要求，可这一场一个人的爱情注定是要落幕的，就好像我们开始就知道了结局的电影。接下来听到金志文所带来的《不爱了也是一种爱》。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验美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13:46。继续来送上张杰所带来的《三生三世》。

0: 多时候我们会被一些小事所感动，比如这首歌在我的电脑里面已经驻扎了很久，这几天被随机播放出来，我又一次被感动。有时候会有无助的感觉，因为世事无常，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但是我不怕，我一直希望我能给一个人温暖和安全的港湾，也希望他会唱这样的歌给我听，
1: 来听到江美琪的双手的温柔。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六人受伤，六人失踪。穆拉德扎德说，六艘船遭袭，船只均归伦格港县中部穆阿利姆港居民所有，共载有20人，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时表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据了解，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土方通报了地区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他强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已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10点，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

0: 支付与信贷捆绑。未来付款界面当中，贷款产品不能再以与支付工具混淆的方式出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2: 夏天真好呀。
3: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八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佛跳墙，一首《追根究底》。

们经常说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然而爱情哪有什么保障可言呢？它是那么脆弱不稳定，虚无缥缈。其实无论爱对爱错，只要爱过都是青春。因为青春年少的我们，听到你说你喜欢我，我就以为拥有了整个世界。听到一首爱你，没错，来自于张信哲。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4:17。接下来送上庾澄庆所带来的《让我一次爱得够》。

当今乐坛上云集着很多不错的音乐人，在音乐上他们有自身天生的优势，从声音到情感的表达绝对是完美的，无可挑剔的。在音乐历程上他们有着各自的人生经历，用音乐讲述着有一点迷离有一点空灵的内心世界，真自我真感情，平凡的情感用旋律谱写出不平凡的伟大，相信这样的歌曲一定能够和你有共鸣。接下来送上陈明真的最后一场雨。

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八号在第二届国际移民审查论坛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应对移民问题。孙磊说，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政治冲突此起彼伏，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愈演愈烈，阻碍正常移民流动的因素交织叠加，移民生存发展环境受到严重干扰，全球移民治理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国际社会急需加强团结合作，促进全球移民。

银安全正常有序流动。孙磊说，移民问题关乎全球治理和人类共同命运，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加强国际移民组织在全球移民事务中的协调作用，团结一致落实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各项目标，推动实现责任共担、问题共治、成果共享。孙磊说，中方高度重视移民问题，认真履行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建议，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行更加开放便捷的移民政策。中方还同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在打击跨境违法犯罪、非正常移民治理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持续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中国家开展人道援助项目，为完善全球移民治理做出中国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卫星图像显示，哈尔克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对媒体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他说，波兰会喜欢这样，我们和波兰关系很好，我和波兰总统关系也很好。近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世卫组织8号更新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最新数据，截至5月8号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病

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许可证的数量创新高，不少人担忧这座世界最高峰将出现登山人流拥堵。此刻提示，天津市海河足球超级联赛昨天正式启动。据介绍，赛事一方面将贴合城市性格，主打欢乐和松弛，另一方面将坚守群众性赛事的本质属性，确保方向不偏，初心不改。赛事覆盖天津全部16个行政区，其中海河东岸8个区，海河西岸8个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们总是不懂得珍惜眼前人，在未可预知的重逢里，我们以为总会重逢，总会有缘再会，总以为会有机会说一声对不起，却从没想过每一次挥手道别都有可能是诀别，一转身就有可能是一辈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老狼，一首模范情书。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一个女人幸福还是不枝桠，生出纹理也会给她一张独一无二的脸。你的脸上有你走过的路，你看过的风景，你爱过的人和被爱的感觉，而不管男女都希望对方能好好的爱自己。来听到张惠妹所带来的你好不好。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综合伊朗方面8号消息，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在2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时表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阿拉格奇强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已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纪晶片重点实验室获悉，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今天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今天，2026年明水期中国黑河口岸至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口岸国际客船正式通航。通航首日，中方投入3艘客船，俄方2艘客船，每艘客船载客量240人，是气垫船通航时期10倍，运力充足。中俄双方客船1天4班，根据客流量将随时增加班期。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日本媒体报道说，由于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导致政策性支出扩大，日本财政仍持续依赖举债运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应对物价上涨编制补充预算，增发国债，导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邮轮上的荷兰公民在回国后将居家隔离6周，同时政府决定将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列为 A2 类传染病。最后来看此刻提示，近日贵州遵义的孙女士坐在家中沙发上，边充电边玩手机时被电击，电流从手掌贯穿至脚底，从脚部击穿流出。据专家分析，如果边充电边使用手机时使用的是劣质充电器，或手机器件已经老化，就可能导致漏电，从而增加使用者触电的风险。此外，边充电边使用手机还容易造成手机温度快速

0: 精彩继续。
1: 你锁定的是 FM 九八点一，希望每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送上这首神秘礼物，来自于草芳。

每唱一首歌都只有将自己变成歌中的主角，真正做到人歌合一，才能更准确地给观众传递出歌曲所要表达的意境。一直以来对自己的高标准和高要求，用声加钢琴二重奏为这一首歌注入了新的灵魂，也打造了一场高品质纯手工的音乐盛宴。分享爱是无止境，来自于邰正宵。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是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

还是不羁酷游心造的新型人类，另类鲜明叛逆的个性，再加上将想法化成行为的信念，这一切的组合令那一些平日不得不在之内循规蹈矩的人羡慕钦佩甚至是追捧。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代人的审美观。接下来分享谢蓉儿所带来的《等你》。

0: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具体来看，前四个月我国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出口同比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国内需求持40.7%，国内需求持两位数增长。前四个月我国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其中大宗商品进口量增加5.7%，机电产品进口值增长23.6%，占我国进口总值的近40%。此外，数据显示，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零关税举措推动中非贸易再上新台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阿里·赫兹里安当地时间5月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视为军事行为，而军事行为就要接受军事回应。赫兹里安还说，美国从现在起应该给他们的驱逐舰配备额外的护卫舰，这样如果其中一艘开始下沉，至少能有别的船来营救和撤离人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在罗马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之后，他公开质疑为何意大利等欧洲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卢比奥此行意在缓和双方紧张关系，但美意两国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依然存在。卢比奥在会见梅洛尼前，先与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举行了会谈。塔亚尼表示，一旦伊朗战事达成永久停火，意大利愿派遣海军部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并将继续参与在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行动。美国各地广泛使用的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在当地时间7号遭遇网络攻击后服务一度中断，当地时间8号已完全恢复在线并可正常使用。勒索软件实时追踪平台最新披露的一艘勒索信显示，一个名为“闪亮猎人”的黑客组织声称制造了此次网络攻击事件。该组织称已获取来自全球近9000所学校，涉及超过2.75亿人的数据。此刻提示：今天开始，北方大部地区已开启升温模式，一直到下周初，我国大部地区气温都将不断攀升，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升温显著。在周末前后，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五一去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0: 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1。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一起来听一听苏慧伦的这一首

爱情中对未来的人生伴侣，每个人都有自己设定的理想状态，不过现实总是和理想有着巨大的差距，因此很多人在爱情的路上走走停停。人人都说好事多磨，而爱情之路更是百转千回，在通往幸福的路上，我们兜兜转转走了些许弯路，或者在一个地方等了很久，但是我们收获了成长与勇气，而总有一个人温柔只为你绽放。分享这首《红尘客栈》，来自于周杰伦。

0: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发达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露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只是得到的多少都会发现一些不好，可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坦诚相爱，才有机会比旁人看得更真切。本就没有完美的爱情，那些相爱的情侣都是争吵后才学会如何更好的去爱。我们一起来听到谭雅蔡健雅纪念。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9号10时，北京时间15时，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领导人出席阅兵。司方面此前公布的消息，出于安全考虑，而且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纪念年份，今年的红场阅兵活动规模有所缩减，不会展示军事装备。接受检阅的有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等。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阅兵结束后，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称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后即刻生效。针对泽连斯基的命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回应称，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胜利日阅兵不需要任何人的允许，任何试图拿胜利日开玩笑的人都将自食恶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第13万列中欧班列行8037次由郑州莆田站发车开往德国汉堡，预计全程运行时间16天左右。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0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今年前4个月，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宽，运输效率不断提高，物流服务提质升级，已累计开行中欧班列219列，同比增长55%。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维凯·阿德拉伊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并称以方无意伤害平民。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将此次疫情定级为3级应急响应。疾控中心官员证实，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日前发表文章说，人工智能 AI 聊天机器人可能向用户提供危险或非法建议。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 AI 的训练和运行模式存在固有缺陷，文章说，美国佛罗里达州检方称，去年4月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发生的一起枪击案，嫌疑人在作案前曾向 ChatGPT 寻求建议。此刻提示，近日在杭瑞高速湖南岳阳段，一司机因为走错路直接在匝道掉头，导致发生了碰撞事故。民警提示，在高速上行驶时，一旦发现走错了或者错过了出口，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应保持速度继续前行，从下一出口驶离后重新规划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们常常在劝朋友的时候就会用到三个字，说是你想太多。真的不要想太多，你想太多这件事情也没有办法解决，倒不如让它往前走，然后让时间去解决这一切。

0: 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6:16。接下来听到赵雷的话。

我们一生可能要说很多很多的话，特别像我们主持人每天都要集中在这个时段说很多很多的话，但是你有没有问过自己，有哪一些话是你一直想说但是没敢说出口，当你想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已经后悔了呢？可以想一想有没有这样的答案，欢迎你来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来听到《热气球》。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今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越南，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高市还鼓噪称，二战后由美国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宪法应定期更新，以反映时代要求。请问对此有何？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今年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标榜为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对坚持和平宪法、走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从明确承诺到阳奉阴违，再到如今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推动修宪，日本右翼势力正一步步私下伪装，从暗地扩军转向公开备战。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和平的现实威胁日益显现。蒋斌大校说，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当今时代的真正要求。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记者今天了解到，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碳纤维力学性能优异，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至9倍，而且还具有耐腐蚀的特性，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风电叶片、高端装备等领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对媒体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近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墨西哥政府官员8号表示，考虑到筹备世界杯赛事以及热浪来袭等因素，拟提前40天放暑假。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开幕战由墨西哥队在墨西哥城主场迎战南非队。此刻提示，5月1号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

0: 98.1 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8.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这首《一开始相恋》，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了他悟到的一个道理哈，虽然很多人听上去他觉得是个歪理，就是说呢，爱情里面讲究的是对爱情忠贞不渝嘛，一心一意，但是人性呢又是其实是自私的，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都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其实是背道相持的，又要要求对爱情忠贞不渝，有的时候又要对自己来忠心，在这两者之间你会选择哪一个？接下来就要听到 Twins 的这首我很想爱他。

0: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及标准修改单。在新兴领域方面，发布光伏、水能、核能等21项国家标准，保障用能用电安全高效。发布北斗导航、半导体器件、电子气体、机器人等23项国家标准，推动电子信息装备产业升级。发布算力、人工智能、通信网。

0: 罗安全及数据规范等39项国家标准夯实数字产业底座。发布运载火箭远程测试网络系统、空间站舱外载荷接口等34项国家标准，强化航空航天装备安全性、可靠性与兼容性，夯实产业标准化基础。在生态环保方面，发布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国家标准，推动相关产品向高效能、高可靠性、高品质方向升级。发布环境标志和声明、环境管理体系等5项国家标准，提升环境治理效能，推动绿色发展。发布回收镍及镍合金原料、镁及镁合金粉、铝粉等29项国家标准，推动资源循环利用标准化，促进有色金属行业可持续发展。泗水总领馆今天提醒中国公民关注杜科诺火山喷发情况。当地时间5月8号上午7点41分，印度尼西亚北马鲁古省杜科诺火山喷发，火山灰柱高达10公里，已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火山警戒级别提升为第3级。印尼官方提醒民众切勿在火山口半径4公里范围内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活动上说，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正在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他们仍在前进。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据悉，侯赛尼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说，穆杰塔巴返回住所时遭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赛尼说，敌人想获取他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9号表示，过去一天，以军对黎南部超过85个黎真主导目标于贝卡谷地的一处地下武器设施，该设施被指用于黎真主党的武器生产。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5月10号起，在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在11座试点车站，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开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褪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1块冰、2块冰、3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

天的主题好像就跟爱情有关了。我记得前面几天说过，这个特别适合一些异地恋的情侣们可以好好的来相见一下，但是转眼间可能又要说再见了，好什么会再见的嘛，对不对？接下来听到一首《咖啡》，来自于张学友。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四月二十号至五月五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0: 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17:16。
2: 今天的你，想念着每天的你。
1: 非常帅气的存在，他就是潘帅潘玮柏，这首歌 How Are You。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9号获悉，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在当地时间10号凌晨3:30至5:00停泊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并于当天清晨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乘客撤离行动预计将于当天中午开始。据悉，为确保安全，乘客将在港口乘坐接驳艇下船，然后乘坐车辆前往机场。所有相关工作人员均采取一切预防措施。14名西班牙乘客将乘坐飞机前往位于马德里自治区的托雷洪德阿尔多斯空军基地，并在国防综合医院进行隔离。鉴于此次行动的复杂性，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内政大臣、政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将于9号前往特内里费岛协调本次行动。当地时间8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认证机构提门槛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决定自现在起至12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认证机构提门槛专项行动。根据方案，专项行动从严格机构准入、规范认证活动、提升认证能力、加大监管力度等4个方面部署15项具体举措。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10号将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会议。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表示，议会将重点讨论通货膨胀等问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8号发布金融稳定报告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于今年3月和4月针对金融界人士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地缘政治冲突和石油供应冲击对美国金融稳定构成显著风险。调查还显示，半数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包括股权估值风险、资本支出日益依赖债务融资，从而导致金融系统杠杆率上升，以及人工智能大范围应用可能冲击就业市场。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5月9号消息，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丹佛国际机场起飞的过程中撞到一名在跑道上的行人。边疆航空公司表示，事件发生后，该客机的机舱内出现烟雾，机上的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都被安全疏散。据悉，机上至少有1名乘客受了轻伤。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晚7:30，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半决赛，国乒女团将对阵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10号凌晨2:30，半决赛国乒男团将对阵法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想每一个人这一生大多都会经历几段爱情吧，但是也不排除有的人一初恋马上就结婚了哈。但是普通人中间大多都会经历几段这样的爱情，他们有的可能会让你刻骨铭心，有的会让你不堪回首，但是我相信当下一次爱情再来的时候，你还是会张开双臂去勇敢地迎接它。接下来听到的是我安妮，来自于王杰。

0: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
1: FM 经费你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17:47，分享的歌曲来自欧德阳，一首《上弦月》。

0: 我想现在的朋友大多应该都没有了写信的这样一个举动跟习惯了，因为科技的发达，现在大家长信已经变成了短信，甚至是变成了一句话，甚至是可以一句话情也能够表达自己要说的话。但是如果现在真的要你来写一封信的话，你会想要写什么，或者是想要写给谁呢？继续来送上这首《我不是他》，来自于如春如。
1: 我不是他，我是我。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今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

0: 揭幕战是墨西哥队对阵南非。
1: 咱不用写暑假作业耶，
2: 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
1: 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
2: 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临近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3: 夏天真好呀。
4: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8.1， 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有的时候写歌就像普通人写日记一样，把自己的心情写照放在歌曲里面，那这个日记的开始必定就是几月几号天气怎么样。

小的时候呢会希望自己快点长大，那长大之后呢又会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而当你可能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一下子就过来了，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从读书到参加工作，可能到最后结婚生子，这一路实在是太快了。接下来送上这首《心安理得》，来自于王泽科。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假如让你选择做一个工作的机器，或者是让你选做一条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这两个极端的选择，你会选择做什么呢？也许有的人在工作焦虑到头的时候呢，就会选择说，那我要做一条鱼，就算是没有太多思想的鱼都好。那有的人还是不愿意，希望自己能够还是做一个有思想的生物吧。

0: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公安部就关于修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现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共114条，征求意见稿拟修改9条，主要包括：一是增加2种固定证据方式，摄像、实景三维采集，允许根据一般事故具体情形分类选择其中一种或多种组合，允许撤除现场后根据需要补充制作现场图勘查笔录数据种类。目前汽车行驶记录仪、汽车视线数据记录系统、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车载终端以及车辆动态监控设备、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等设备记录的电子数据已成为道路交通事故调查、交通违法行为取证的新型证据，明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向有关单位个人调取上述与道路交通事故直接相关的电子数据作为证据材料。第三，完善逃逸事故责任认定规则，调整逃逸当事人适当减轻责任的情形，同时明确有逃逸情形的减轻后责任不得低于同等，继续保持对逃逸行为的震慑力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了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从数据来看，前4个月我国出口优势依然体现在机电产品上，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汽车出口。今年以来，我国汽车出口数量和总值增长都超过50%。当地时间9号，印度驻迪拜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艘印度木质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水手死亡，另有4人受伤。印度方面称已与该帆船的船东取得联系，正在核实更多细节。尼泊尔官员8号说，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许可证数量创新高，不少人担忧这座世界最高峰将出现登山人流拥堵。截至5月8号，尼泊尔新春已经发放492张攀登珠峰许可证。美国国防部5月8号开始公布首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的政府文件。从公布的内容来看，第一批文件包括目击者笔录等文字材料，阿波罗12号、阿波罗17号执行任务时的照片以及多段视频等，共160多份文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通过此次公开的新文件与视频，人们可以自己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天气渐热，很多朋友在开车时会打开空调。近日在广连高速新田隧道出现了惊险一幕，一家三口在应急车道停车怠速开空调，结果一氧化碳中毒陷入昏迷，所幸高速路政人员及时发现，挽救了3人的生命。交警提醒疲劳驾驶，密闭空间更不能长时间怠速开空调，进入隧道之前需提前减速开灯，保持安全车距，遇到特殊天气情况一定要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8.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2: 开

在一些地方呢其实是禁止穿高跟鞋的，比如说去迪士尼玩的时候，在美国在进园区的时候有几样东西是被禁止带入内的，第一个是气球，第二个是自拍杆，还有就是高跟鞋。最近呢新加入了一个，就是大麻，要用大麻都不行，所以呢这也是园区内麻烦而定下的死规矩。分享这首《海啸》来自于庾澄庆。

九度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8:4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方大同专辑当中收录的，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一块其实永远的沉浸在这里。不过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曾经觉得最糟糕的时刻你都熬过来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对不对？来听到一首《寂寞太迟》，来自于于小冉。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方称，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

0: 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商船。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时表示，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全面有效。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2天有3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第13万列中欧班列行8037次将由郑州莆田站发车开往德国汉堡，预计全运行时间16天左右。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今年前4个月，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宽，运输效率不断提高，物流服务提质升级，已累计开行中欧班列219列，同比增长55%。当地时间5月8号，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表示，苏丹武装部队拒绝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苏丹武装部队将继续对其展开军事打击。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已造成苏丹大量平民死亡。当地时间8号，伊朗文化遗产旅游和手工艺部长阿米里表示，共有149处伊朗历史古迹在此次冲突中遭到破坏。阿米里说，被破坏古迹的修复工作即将启动。荷兰政府8号宣布，红顶上的荷兰公民回国后将居家隔离6周，同时政府决定将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列为 A2 类传染病。此刻提示，近期多地查处多起无人机违规干扰高铁运行的案件，违法飞越铁路线路，操作不当致无人机坠轨，造成列车晚点、设备损坏。公安部今天公布典型案例，公安机关提醒广大无人机使用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操作，守法飞行，共同守护低空秩序，维护铁路运行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豪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这个夏天冷暴力。
3: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一精彩剧。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8.1，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如果你拥有别人没有的嗓音，如果你有别人没有的特质，那我想你一定很快能够脱颖而出。

0: 真情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情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

0: 年四月二十三日。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四月二十号至五月五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FM 九八点一，即将为您带来。

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个瞬间，就是当你所在的一个团队，大家齐心协力，打破了很多的障碍，终究完成一件大事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大家结束的时候会抱着一起痛哭，因为就是你们终于把这件事情做到了。来听到这首《旅行家》，来自于乔晨。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8号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召开多次会议，就草案内容进行讨论，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特朗普称是个好主意，但还有其他解决途径。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自由计划，不过那将是自由计划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举措。被问及是否收到伊朗关于美方所提协议方案的回复时，特朗普说，按理说我们今晚就会收到他们的消息。被追问是否认为伊朗正在刻意拖延谈判进程时，特朗普回答说他并不知情，称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务卿卢比奥在意大利访问时表示，美国预计8号收到伊朗方面回应，并希望收到一项严肃的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胡佑桃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胡佑桃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已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胡佑桃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胡佑桃利用担任江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江西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江西省地税局党组书记、江西省副省长、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美国日前威胁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舆论普遍认为，美方加征汽车关税看似针对欧盟整体，但实质上将主要冲击德国汽车工业。匈牙利汽车行业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匈牙利作为德国车企转移产能的重要承接地，自然难以摆脱美国关税的负面影响。此刻提示，教育部今天在天津启

0: 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
2: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0: 精彩继续。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8.1，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送上这首《梅兰梅兰》，来自于杨坤。

你常常会看到国外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节日跟奇奇怪怪的比赛，比如说有一个什么烂番茄节，就是全整条街全部都是被番茄就是笼罩，然后大家就跳到像是一个被番茄汁然后所有的生番茄淹没了的泳池里面，你去肆意的狂欢，反正身上就全部都是番茄泥啦。虽然很脏，但是我看就是视频里的人也玩得很开心。继续来听到徐佳莹的这首《失落沙洲》。

0: 33。
1: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肩带，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常常觉得摇滚歌手在台上通常都是特别燥、特别狂热、放得开，可是在私底下就会觉得特别的内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台上台下这种差距，然后会让就是本身歌手性格当中也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态势。
1: 分享蔡米佑的寂寞，好了。

0: 98.1.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8号，在联合国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代表表示，核共享安排本质上是持续的核扩散行为，进一步提升了核武器在国家和集体安全政策中的作用，阻碍核裁军进程，并增加核冲突乃至全面核战争风险。中方指出，核共享问题是本次审议大会的主要热点问题之一，包括不结盟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都对核共享安排提出质疑，而一些参与核共享的国家则多次作出辩护，包括重申所谓北约核共享先于条约存在等说法。

炮制虚假叙事，扬言恢复海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一季度，黄金、白银、铂和钯价格接连刷新历史新高，行情剧烈波动。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方面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的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后即刻生效。当地时间8号，欧盟委员会发布指导意见称，为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的状况，欧盟允许欧洲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体育方面，2026年意大利网球公开赛8号进行男女单打第二轮的较量，首轮轮空的6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以1-2不敌克罗地亚小将普里兹米奇。

四十度的电脑，七十度的火气，一百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跟各位分享到的这首歌是邓紫棋演唱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有一天你会发现，删掉的人可能曾经有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街上碰见了也不打招呼的人，也可能曾经乐此不疲的整天混在一起，背后把你说的什么都不是的人，曾经也可能是好朋友，身边的人总在不断的更替，有些关系也是断得悄无声息的。

0: 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接下来分享李宗盛所带来的《山丘》。

对于经常抽烟还有经常喝酒的男士们而言，身体有一个好处，因为绿茶呢具有良好的解毒醒酒、生津止渴的功效，能够有效的缓解对肝脏的损害。另外，绿茶具有抗菌、防癌、抑制病理细胞活动的一个功能，能够有效的减轻抽烟对肺部的危害，降低肺癌的发生几率。接下来听到的是曾宝仪的《少了你该怎么办》。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
1: FM 98.1，齐江为您带来。

精彩继续。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 九八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在一首范晓萱的小偷

茶性温适合于身体虚弱的人，也适用于运动人群、体力劳动人群。喝的时候呢，可以酌量的加点糖，既有利于增加能量，又能够补充营养。孕妇在临盆前一到两个月和产后喝红茶是比较合适的。接下来分享李宗盛所带来的阴天。

咸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咸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20:46。孤单心事来自于严远征。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海关统计，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出口2.48万亿元，增长9.8%，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前四个月，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对媒体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近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致使船上2人身亡。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当地时间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的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3年。当地时间8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阿根廷一名法医日前在足球名将马拉多纳死亡案件的审判中表示，马拉多纳去世前遭受了约12个小时的痛苦折磨。法医卡洛斯·卡西内利在法庭上说，马拉多纳的遗体显示出双侧胸腔积液、全身水肿等缺氧迹象，表明他死于长期而非突发的痛苦。尼泊尔官员当地时间8号说，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许可证数量创新高。尼泊尔旅游局数据显示，截至5月8号，尼泊尔今春已经发放492张攀登珠峰许可证，此前最高纪录为2023年的478张许可证，去年为468张。不少人担忧这座世界最高峰将出现登山人流拥堵。此刻提示，边充电边玩手机这个习惯赶紧改。边充电边玩手机的时候，来自充电器的电流一部分给手机充电，一部分满足手机的正常使用。如果这个时候使用的是劣质充电器，或者是手机的器件已经老化，就可能导致漏电，从而增加使用者触电的风险。提醒大家，边充电边玩手机暗藏隐患，养成良好的充电习惯，充电结束及时拔掉充电器，从源头上杜绝危险隐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

0: 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可能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不太熟悉这个女歌手彭佳慧，喜欢两个人。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四月二十号至五月五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0: 乐尽在 FM 九八点一。
1: 现在时间二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白月光》。

20到30岁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十年，我们要用这十年度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实际的努力是必要的，但永远也不要放弃你的梦想，在现实的努力当中累积实现梦想的资产，因为有梦想，人生因而富足而喜乐。分享这首《明知我爱你》，来自于龚志颖。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FM 98.1，齐江卫。

夜是思念遐想的语意，好想与你灵魂相遇，握你的手一起散步，浪漫情怀在夜里疲倦，累了借你的肩膀靠一靠，依偎在你的身旁，简单的平淡的守候着，不惊不扰是最高贵的停留。之前只是觉得赵传唱功赞，音色棒，直到淘汰后的返场的那首，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惊艳到了我。

0: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真也摆烂。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21:46。分享一首《虎口脱险》，来自于周华健还有蒋一强。

天有多少人对自己的生活不感兴趣，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发愁，为和领导同事关系不和而愤愤不平？那是因为你太执着于眼前的得失，而被成功压得喘不过气。学会锻炼让自己变得积极和快乐起来的能力，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0: FM 90.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西班牙知名传染病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以及即将开展的防疫措施，预计疫情不会出现大规模爆发。西班牙政府选择在加纳利群岛接收该船，并实施严格的落地检疫。目前加纳利群岛卫生部门已进入预备状态，并划定了专门的医疗接收区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生态环境部获悉，当天第3轮第6批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将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截至今天上午11时，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患者42人，原5名重症患者中4人已转为轻症，在院患者病情向好，累计出院18人，今日又有3人康复回家。当地时间9号，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不断进行，目前也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此前有报道称，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伊朗司法相关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没收262处叛国者房产。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称，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已暂停，暂未就下一轮谈判达成一致。他称，为纪念胜利日实施的停火将持续3天，即9号、10号和11号，目前并未达成任何新的相关协议。当天红场并未遭到袭击，因此也不存在对基辅实施大规模报复性导弹打击的情况。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北京时间5月9号，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挺进本届世乒团体锦标赛决赛。接下来中国女团决赛将对战日本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
3: 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
4: 连上班就是在写作业。
3: 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
4: 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邻近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5: 夏天真好呀。

0: 精彩继续。
1: 开车的时候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总会显得有一些孤单，所以就让你的车厢充盈着好音乐吧。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8.1，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就像这么多年来，我们都非常喜欢莫文蔚这首 Candy Kisses。

0: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03.5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22:16。接下来分享一首歌。

有时候我会发现哦，现在人离不开的也许真的不是人，而是自己的手机。我想呢，其实我们做一个比方，如果你离开一个人7天，也许你只是有一些想念，但也不会到一个比较崩溃的这个境地。可是现在真的有很多人，可能包括于海在内，如果离开手机7天，我估计我会发疯。所以呢，我想现在可能很多人还是愿意跟手机来做朋友。接下来分享吴卓源所带来的你是不是有点动心。

0: 选一精彩继续。
1: 好，音乐在身边，跟音乐做好朋友。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8.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马上要跟各位一起来放送的歌曲来自于逍遥，跟各位一起来放送的歌曲来自。

其实呢，去唱那些合适的歌对这个歌手来说真的很重要啊。虽然呢，也许我们早就已经过了那段时期，可是在听那些年轻一代的歌手去唱着那些文艺的、那些清新的、那些青春的作品，你依然会被歌曲勾起当时的那种青春时候的记忆。接下来你在电波当中即将要听到来自于张学友的歌，这首《过客》。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在歌手的舞台上面，关喆曾经唱过这首《如果分开我也爱你》。

常的美好，大家呢之间呢惺惺相惜，然后互相吸引，总是会想见到他，会想跟他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大家都很喜欢。可是感情这只是一个开头，只是一部分，我们不能总是只要呢一开始恋爱的感觉，人生当中找到一个能够陪伴你的伴儿才是最为重要。郁可唯这首歌《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过此次先导计划，将制定并验证一批标准，建成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案例库，研发一批技术工具和方法。先导计划要求细化省级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制度规范，健全城市科技伦理协同治理工作机制，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探索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中心，建伦理审查与服务中心预警与推送机制。此外，还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昨天在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表示，政法机关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他强调，要着力提升政治能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提升做群众工作的能力，积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公共安全、公平正义、权益维护问题，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提升专业能力，做到业务精湛、本领高强，提升科技应用能力，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王晓红主持开班式。当地时间5月9号，西班牙马德里初级法院批准了未受到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影响的西班牙公民必须前往医院进行隔离。法院表示，该措施是适当、必要且符合控制疫情要求的。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月9号消息，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当地时间8号揭晓，英国首相斯塔莫领导的工党遭遇重大挫败。斯塔莫当天在伦敦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也就是5月9号至10号，南方降雨将短暂收敛，同时北方气温开启强势冲高模式，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预计今起到下周三，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持续冲高，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张，下周前期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华北、黄淮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此轮过程中，太原、北京、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哈尔滨都将是今年首次冲击30度，济南、郑州或较常年提早迎来首个高温天，并推动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
0: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今天我们来听到这首《遇见》。

怕是最为光滑的玻璃，在显微镜下你会发现它也是会有凹凸不平的。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光滑，也没有

0: 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间。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精彩继续。
1: 有熟悉的旋律伴随在你的左右，有值得去讨论的话题跟你一起来聊天。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到 FM98.1，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
2: 不要哭，实验室里
1: 继续来送上一首之歌，来自于汪苏泷。爱情

两个人在一起啊，很多时候呢讲真话总是能够伤害别人但是有的时候不说真话呢，很多东西郁结起来可能呢又会更多的影响到这段感情的这个架构。所以好多时候如果说你身边那个人你可以跟他说真话，你可以呢在他面前做自己，那就是所谓的恋恋真言了。继续来听到一首我最闪亮，来自于许飞。

0: 竟是结局。
1: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
2: FM 98.1，齐相为你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23:45。继续来送上郭采洁所带来的《狠狠哭》。

时间这个东西啊，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必须得要顺从它。有很多的事情你是没有办法那么快去迈过，所以呢，随着时间的洗礼，你才会发现说，很多事情都可以慢慢的就是愈合，哪怕曾经受过很严重的伤。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韦礼安一首《有没有》。

0: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

0: 点一精彩继续。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九八点一，各位好，我是于海。接下来分享一首《木马》。

在以前青春年代啊，我们呢曾经啊满肚子的话要跟那一个可能已经不爱我们的人说，可是你会发现话到嘴边你一句也说不，会发现话到嘴边你一句也说不，状态啊当年只有在一种途径当中可以挥泄出来，也许并不求其他人听到，只是把它放到心里，但是如果有一首歌可以代表我们想说的，我们就希望把它溶解在歌里，这一首梁静茹《亲亲》。

0: 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送上我要的不多，来自于马兆骏。

0: 最近这一两年呢，很多时尚大牌啊都在走动物风、中国风，特别很多的昆虫啊还有动物都在呢这个包包衣服上出现，也让我们领略到了大自然的美。当然呢，我也会很喜欢大自然当中一种事物，就是蝴蝶，所以呢有蝴蝶图案的衣服我都非常的喜欢。听到有你的天堂，来自于许茹芸。
1: 偶尔也会觉得受伤，自顾自的伪装坚强，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可能会自省一下，我们怎么会就喜欢上了这个人，也许他跟我们当年呢单身的时候啊，我们的理想的这个情人的样子，还有呢他的性格特点各个方面都不太一样，可是我们就没有道理的喜欢上了这个人。分享张学友所带来的每天爱你多一些。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45。送上无印良品的胡思乱想。

有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拍自拍照，那对于每个人来讲呢，也许你也会发现说，有些人他们如果不 P 这张照片，他们是不愿意再发出来在公众的平台上面。那不过呢，有的时候 P 照片呢完全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漂亮，可是呢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 P 这张照片可能是为了看的人，为了那个自己想被他看到的人。继续来分享韩红还有邓小坤所带来的一个人。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3点整。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98.1.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时候我们会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往往是见到了小的小朋友之后，两个朋友都是没有小孩的人，碰到了一个小朋友，其中一个呢可能会表现出了特别的喜爱，想去陪他玩，想去逗他，而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感觉就像看不见一样。其实这并不是说没有爱心什么的，而是每个人他的心智还没有达到去爱护和疼惜小孩的那个境界，所以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继续来送上一首到不了来自于范玮琪

喧嚣热闹并不代表你就很充实，往往很多人在身边却没有一个理解懂你的人才是最空虚的。其实独处的时候真正不感觉空虚寂寞冷，听听歌，看看书，散散步，赏赏花，这倒觉得是生活的惬意。来听到金文琪所带来的《深深》。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阶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海域。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8.1。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

无需匆忙，不要将就，慢慢的我们都会变老，别难过，时间都是这样的，人生没有重来，没有试镜，没有彩排，没有回放，永远都是直播，只有知道感恩，珍惜所拥有的，才会活得快乐、充实、美丽、幸福。王杰带着那个年代的回忆，现在听起来的时候会有很多故事回想到脑海当中，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歌，一定能够很唱起来，名字叫做《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

对于我来说，他是讨人喜欢的，而绝不是值得同情。如果你怜悯他的愁，那么你是不了解他的坚毅和尖锐的。有谁能说颓就是一种堕落呢？仔细聆听其中的纯真，即便他唱得再苦，也不会是黑暗的。对于生活的迷茫，对于爱情的无助，他也是驻守着他的角落，传递着寂静和高贵，仿佛他的歌声生来就是这样的从容不迫的。接下来送上一首，谢谢收看，来自于刘明湘。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
2: 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
1: 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
2: 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
1: 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临近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3: 夏天真好呀。
0: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八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送上汪苏泷和林夕儿的专属味道。

永远都在抱怨和贬斥的人一定要远离他一点，即使这个人不坏，但是持续的负能量一定不是好事。生活本就是繁琐不堪，我们能有一小段时间过得特别顺心顺意，都会感觉到满足不已了。要是身边总摆着一个垃圾桶的情绪制造机，那么日子还怎么好过呢？接下来送上唐安轩所带来的黑咖啡。